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国庆七天长假，江苏文旅市场热力值拉满，沉浸式演艺精彩出圈，4845.05万人次打卡江苏，七天假期消费游客的总消费490.01亿元。今年假期，大批游客不再涌向大城市和头部景区，而是探索烟火升腾的小县城。本台记者观察，奔现的人奔的是什么？被骗到妙瓦底4天，被卖3次，演员王兴案详细案情披露。在泰国失恋，这个跟我们的餐桌还是息息相关的。科学家以后想培育更好吃或者是更有用途的水稻，可以对照图谱来制定调控策略。新一轮的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加沙地带至少7.4万人死亡，和平曙光依然难见。迪拜航空客机发生安全事件的后续，涉案副驾驶自称是为加沙复仇。美国女囚犯接受注射死刑失败之后，已经恢复意识，并且可以讲话。她也是在美国接受注射死刑之后活下来的第一人。国际奥委会称，德国、印度、南非、土耳其、匈牙利、卡塔尔、韩国等7个国家有意申办2036年的奥运会，但是最终结果将在2029年年中揭晓。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今年看到前10大旅游目的依然是大城市，但是增量最大的是下沉市场。从旅游的角度来说，不在于你本身的县城小不小，而在于你能不能够通过你的 IP 打造去满足一些特定群体的特殊的旅游的诉求。
3: 公安部立即启动国际执法协作机制，与泰国、缅甸警方取得联系，很快联合营救小组便找到了演员王某。短短4天，他已经被转卖3次。
4: 张凤祥教授介绍，在临床中他们发现市民对于高血压的误区非常多，很多年轻人认为自己身体没有不适，血压偏高就不需要干预，这是非常危险的。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今天我们会迎来24节气当中的寒露节气，也是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现在深秋
5: 假期，我们推出沉浸式实景演绎和潮流主题市集，把运河老城的文化故事传递给游客。今年假期的游客人数提高了将近3倍。
6: 国庆假期音乐节演唱会成为江苏文旅的流量密码，跟着音乐去旅行，引爆出游热潮。南通子廊音乐节2天吸引近7万名观众，35岁以下年轻乐迷占比超过66%。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热力开唱，吸引2万名乐迷齐聚江岛，65%的观众来自省外。第13届太湖湾音乐节4天吸引13万乐迷，大批乐迷跨城赴约，拉动周边住宿餐饮消费火爆。游客，
7: 我从香港来的，然后现场的氛围都挺好的，都很清晰，所以都很方便。
6: 常州湖畔咖啡主理人潘丹峰，
8: 我们每天接待人数大概有1000多人，相较于平时呢是3到4倍。
6: 为更好的服务游客，江苏各地暖心服务、惠民福利持续加码。比如泰州国有景区面向所有游客免首道门票，全域公交免费。扬州政府食堂连续8年对游客开放，已成为网红打卡点，诚意满满。尤其是江苏各地针对体育赛事、演出演绎、演唱会等创新落地票根政策，激活文旅市场。比如苏州昆山依托戏曲百戏盛典，打出票根经济，观众凭演出票根即可畅游周庄，并享受餐饮住宿优惠等，用一张戏票

0: 撬动消费市场。在盐城，游客手持苏沙票根可畅游盐城64家 A 级旅游景区。市民王先生：
1: 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球迷，也是一个旅游爱好者，这次呢既看了球，还可以在国庆节期间凭着票根去心仪的旅游景点旅游，非常的开心。
2: 其实数据更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省商务厅监测和初步统计，节日期间全省重点商贸流通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同比增长 6.9%。 江苏智慧文旅平台监测，国庆假期10月1号零时到7日的15时，全省纳入监测的649家 A 级旅游景区、195个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
3: 所以国庆专门过来打卡。
4: 位于江阴徐霞客镇的霞客行主题园区，单日客流超5万人次。依托徐霞客文旅学院，江阴梳理推出人文寻根、长江生态科考、非遗匠心、工业探秘四条精品研学线路，联合中国国家地理打造全国首个徐霞客专属文化体验空间，用 VR 实景复原把游记里的山河搬到眼前。张家港游客齐兴龙：
5: 带孩子学习一下他这个探索的这种精神，就是在成长的道路上，如果有那个目标去追求的话，就是要不断的去坚持，要脚踏实地的去一步步探索。
4: 人来了，消费场景能不能接得住？曾经县域消费业态单一，新潮供给不足，游客看得好风景却没处消费。如今县域正精准对接新消费需求，成为城价消费扩容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增长极。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吴萨：
6: 今年看到我们在前10大旅游目的依然是大城市，但是增量最大的是下沉市场。从旅游的角度来说，其实不在于你本身的县城小不小，而在于你能不能够通过你的 IP 打造去满足一些特定群体的特殊的旅游的诉求。那么当你能够把你的旅游产品做得足够的特色化、有差别，它就会带来很多的新增的流量资源和旅游资源。
4: 在这其中，手电经济的下沉补齐了县域商业业态短板，提升了消费活力。国庆节当天，邳州通城广场欢乐城购物中心正式开门纳客，蒲妈妈新鲜零食、盒马超核算等几十家邳州手电集中亮相。据了解，欢乐城购物中心商业面积5万多平方米，入驻店铺100多家，其中近40家是首次登陆邳州的连锁品牌，扎堆亮相的手电形成集群效应，人气一路走高。欢乐城购物中心招商经理曹敏说：
3: 在所有品牌商户他们考察的过程中，觉得我们邳州绝对是一个非常有发展空间的一个城市，包括他们投资这些东西回本周期也比较短。
4: 同样火热的还有中裕购物中心，一批新进手店以新鲜口味、特色食材抓住市民游客的尝鲜味蕾，不少新开业门店销售数据跻身苏北乃至全国门店前列。上海游客岳维元：
7: 让我感觉非常的惊喜，好多品牌啦，然后呢这些服饰啦，这些品牌都很吸引我。对，接下来可能在这边会吃些邳州的这些美食，邳州的有些旅游景点呢也会去逛逛，比如说去看那个银杏啦，然后去逛公园啦。
4: 城市消费资源向下赋能县域，文旅客流向上拥抱乡土，双向流动之下，县域的生态价值、人文价值、商业价值被重新发掘，全面释放。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8: 现在就是乡村地区它的基础设施这方面的改善的非常明显，包括这个供给质量、旅游供给质量啊、设施供给质量啊，包括服务能力的提升，那么它的这个接待能力呢也快速的提升，也是能够满足我们消费者需求的一个重要的保障。
2: 这个国庆假期或许你也去奔现了，那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或者是你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越来越愿意去县城呢？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家开始厌倦千篇一律的旅游体验了，或者说对很多景区向上看全是屁股，向下看全是脑袋的这种逃离。县域旅游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你没觉得吗？不少县城自身也变强了，基础设施变强了，旅游文化体验也多了，既不是拥挤的大城市，也不是设施相对不足的偏远乡村。我们游客可以白天去山里、去湖边、去古村落，晚上回到县城吃饭住宿，既能够接触自然，又不用牺牲生活的基本的便利，这实际上满足了

今天很多人的一种旅游的需求，就是不是去完成景点，而是去过几种不同的生活。种种迹象显示，游客奔现已经不是单纯为了寻找一个便宜的旅游目的地，而是寻找的是一种更有地方特色、更松弛、更生活化的旅游体验。过去一个地方可能只有一个著名的景区能够赚钱，但是现在如果把景区、古城、乡村、美食、民宿、商业街、非遗和节庆活动都能够连接起来，整个县城都可以成为旅游目的地，这也是，这才是奔现游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

0: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2: 从宁波智慧工厂出发，驶向世界，极客 GX 第200,000台整车下线，15个月走进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订单超20万辆，中国豪华纯电 SUV 极客 7X。
3: 新闻早高峰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各种我们为您精选的好物，您可以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私信发送一个早字，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进入早有新意甄选专区，商品链接。
4: 那专家怎么说？该怎么预防？该怎么去管理呢？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祖明的采访。
5: 江苏省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张凤祥教授介绍，在临床中，他们发现市民对于高血压的误区非
6: 常。7101909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就可以直接订购下单。这款山药多肽粉的原料选用的是河南焦作温县正宗的卢土铁棍山药，山药的肉质紧实，营养积淀丰富，选材标准严格，只取用了其中的精华部分研磨成粉，冲泡起来非常的细腻。它最大的亮点是小分子多肽萃取工艺，把山药的营养成分分解成容易消化容易吸收的小分子多肽，大大减轻了肠胃的消化负担，同时还科学复配了黄金肽、茯苓肽、葛根肽等等药食同源的食材，配伍平和温润，不燥热不刺激，节后肠胃不舒服可以来上一包调节一下脾胃。这款铁棍山药多肽粉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的，没有蔗糖，没有香精，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中老年朋友也可以放心的食用。单独冲泡粉质细腻，不容易结块，喝起来就是淡淡的谷物清香，能够不分时间不分地点随时来一杯养养脾胃。一盒铁棍山药粉是
4: 上一单，并且夹杂辱骂。王浩取证报警，后来他的妻子严小雅发文，我不理解竞技体育怎么就变成这样了。这次争议源于此前男团排兵布阵的舆论分歧，部分观众希望林诗栋出任第一单打，把诉求对准教练组，这个就不是正常的观赛了，而是把赛场通道变成了施压现场。欣赏者看的是球，施压者盯的是人。欣赏者为精彩比赛鼓掌，而施压者为了表达，用喊话、辱骂、围堵向教练组传递你应该怎么怎么，你应该怎么怎么排兵布阵。球迷对战术有不同的看法，属于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问题在于是否越过了辱骂、围堵和人身攻击的边界。异化的根源是饭圈逻辑的侵蚀体育。

会6号表示，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2036年奥运会的举办权之争正在逐渐升温，最终结果将于2029年年中揭晓。目前来看，印度和卡塔尔是呼声比较高的两个。

0: 因为普通山药营养稀薄，而且山药本身属于大分子，脾胃偏弱的人很难充分吸收里面的营养，吃了也很难补进去。那电台新推出的铁棍山药多肽粉就完全规避了这些问题。首先，它采用的是卢土铁棍山药，营养价值更高，而且采用了小分子多肽萃取工艺，把山药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能够很好的被肠胃吸收，不给肠胃带来负担。这款山药多肽粉只需要温水冲泡就可以，不用处理山药也能够吸收到山药的独特营养。一盒山药多肽粉只要99块，经过了我们老朋友的品鉴试用，效果好，所以才能放心给大家推荐。这产品好不好，大家说了才算。所以想要秋冬养好脾胃的，赶紧来订购这个山药多肽粉吧，一盒只要99块。
1: 防盗门进行一个拆除，因为底下有个门槛，会不便于这个残疾人或者老年人的通行，所以呢，把这个防盗门拆除了之后呢，有轮椅的或者老年人在通行的时候呢，就会非常的方便。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改造和这样一个细节的一个变化呢，也是让我看到了我们这个管理部门的行动。但是此前呢，我们的市民也反映说，反映多次了，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和解决。我觉得这也是反映出来我们管理部门在管理上存在了一个重建设轻管理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次报道，这样的一次督促，能够让我们的管理部门能够重视起来，重视我们居民，我们老百姓市民的一个需求，能够把他们真正所需要的，急他们之所急，想他们之所想，聆听群众的诉求，把每一项服务都做到位，能够让我们的市民，让我们的群众满意。主持人，情况现场就是这样
2: 的。好的，我们现场跟郑华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啊，谢谢。此前呢，我们记者探访就发现，镇江市古运河水利风景区运河广场同样大门紧锁。马上我们继续来现场连线管理单位镇江市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子清，他目前就在运河广场，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此事的进展。于总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4: 这个情况为什么不好呢？
3: 接到这个热心市民的求诉之后呢，针对我们古运河卫生间的这个第三卫生间，未开放，暂时未开放的问题，我们也是立刻进行了一个整改，当晚就清除了这个第三卫生间的杂物，然后同时也对第三卫生间里面的一些设施，包括门牌，包括一些扶手进行了加装。截止目前，已经整改完毕，并且已经向市民正常开放。
2: 就目前已经是向市民正常开放了，情况就是这样吗？
3: 是的，是的，已经正常开放了，恢复正常使用。
2: 好，谢谢，我们和你现场连线到这儿。那么除了刚刚我们记者郑华，还有镇江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总，我们所在的这个两处地点之外，我们记者还发现了多处无障碍卫生间长期上锁的问题。那么其他的卫生间整改情况怎么样？如何由点及面？我们看看能不能够来连线镇江市文旅集团。

0: 启蒙的年龄，有的可能启蒙的年龄相对比较低，
1: 对，
0: 比如像跳棋，
1: 对，
0: 有些可能启蒙的年龄比较高，比如像中国象棋，
1: 首先要认字啊，
0: 这是这是啊，但是认字它本身也没问题，四年级小孩他认半赛，一方面就是你对于那些高年龄的竞技比较强的，对吧？那么
2: 冲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4: 抗议的情况下，他在给我结单，而且这个结单是直接扣除了400多元的费用，而不是说他去核实以后给我扣除相应的应该的这个十几块钱，或者是按照他承诺的给我免单。哦，是这样的，而且后续是我在向媒体投诉的情况下才给我把这个钱退了，而不是他主动去退钱。所以我在这里，我主要是虽然他给我把这个钱退了，但是呢，我是觉得我应该为后来的消费者去做到一个提示吧。一个就是我觉得他这个系统是存在的一个对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这种双重的漏洞的。您想，如果是作为一个，对吧，老年人，他在车上20几个小时，正常的这个路途应该是20分钟以内就能到达的，他二十几个小时一直显示是在正常的这个行程当中，对吧？他没有任何的干预，他这个系统的安全是如何保障的？然后对客户的这个财产的安全又是如何保障的？所以我觉得是，就是我想去通过这个栏目，能够给这个平台做到一个规范和提示，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系统的漏洞给补上，它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1: 好，
4: 就是你在发生这个异常的情况下，对吧？我这个系统去及时的做提示或者预警，还有就是
5: 这个功能也在做，包括因为这笔订单扣费查到它是有个订单免密支付，所以我们针对异常订单免密支付功能的提前拦截优化，我们也在做。只不过我们9月4号客服在跟这个投诉人去表达我们优化的这个动作意愿的时候，他一直在拒绝沟通，所以我们没有有效的把这个内部的整改优化再给投诉人进行传达，所以存在沟通上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这边说不愿意做或者说不联系导致的。
1: 好，那么针对这个问题 T 三对消费者前面表达过歉意吗？
5: 第三次客服致电的时候表达了歉意，然后因为是这样子的，这个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司机没有结束订单，所以我们肯定要告知他，针对行业的规定来说，司机做错了的确是要处罚的，但同时我们平台该有的问题我们也不会。
1: 徐女士啊，我觉得我们这位乘车人，南京的这个徐女士啊，我觉得还是很怎么说呢，还是能够换位思考，他是站在司机的角度，刚刚说了司机是新手，可能不太熟悉你们平台的规则。
5: 是的是的，
1: 而且我们今天政风热线一追到底关注这个事儿，我觉得不仅仅是南京徐女士她的家属乘车的这种不好的体验，因为它关系到我的这个出行安全还有我的这个财产的保护的问题，对不对？那么我们不只关注 T3 平台这一次问题，在我印象当中我们跟 T3 平台前面也有过一些沟通和交流，那么我们也关注的就是我们系统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如何能够快速的纠错。像消费者这个诉求显然是合理的呀，我已经下车了，单子还在走，这个时候我打了你们的 AI 客服或者是人工客服，但我们的系统能不能够快速的去纠正错误，快速的处置，给消费者一个合理的解释，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关注的，就是我们平台面对这类问题如何优化，如何真正的保护好乘客的隐私，保护好乘客的权益。
5: 您说的对，主持人，这个问题我们9月8号内部就开了专项会议，我刚才就是电话中说到的那些指错，我们9月8号就在逐步着手做。那为什么现在隔了这么久，就是这个
1: 隔了这么久，那些举措那些优化现在都已经能够得到实现了吗？
5: 有个别的实现了，有一些还在迭代过程当中。
1: 那你告诉我哪些实现了，哪些还在迭代？
5: 我们那个免密支付的拦截是可以做到了，后续的那个就是客服就是对于就是这个乘客的这个异常订单监控进行外呼提示，包括人工客服的智能模型的专项优化，我们还在持续的去做。
1: 那我想最关键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对不对？还是在优化当中。
5: 优化的动作已经表明了我们平台的决心，我们9月8号就在做这个动作，并不是说你们打了电话之后再做的。
1: 好，那对于消费者来讲和对于我们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来讲，我们当然希望看到你们是有了这种优化的动作，当然不只是动作，更要看到结果，更要看到实效，更要看到消费者的满意出行，对不对？
5: 这个您说的对，我们也希望乘客司机都能满意。
1: 好，那这样我们现场连线到这儿，我们在这儿真诚的期待吧，T3出行能够真正正视自己的系统。

4008189955，4008189955。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质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磨省事多了。因为食材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8189955，4008189955。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8189955，4008189955，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一个百分点，海上风电装机2030年不少于1800万千瓦。省级以上涉海科创平台超25家，其中就点名做强南极磷虾开发全产业链。
1: 江苏靠江靠河，雍州市各大老字号茶社人气爆棚，天南地北的游客奔赴好地方，在一茶一点、一味一餐中，沉浸式体验世界美食之都的独特韵味。
2: 我1137准备啊！
3: 上午9点，御码头野村茶社内座无虚席，浓郁的烟火气扑面而来。作为扬州老字号茶社，野村茶社凭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地理环境，成为游客打卡扬州美食的首选地。这不，海南游客林女士一家刚抵达扬州，开启寻味之旅的第一站就放在这里。海南游客林女士，
4: 早茶必须吃，据说是黔龙下江南的地方。
3: 精工细作的大煮干丝，皮薄馅足的蟹黄汤包，清甜软糯的特色糕点，一桌丰盛的扬州早茶，让远道而来的客人大快朵颐，沉浸式感受着淮扬美食的精致匠心，直呼不虚此行。海南游客林女士，
4: 今天点了一些，你看有那个包子，还有糖藕，还有这个阳春面，还有我们的这干丝，我觉得都非常好吃。
3: 室内茶香袅袅，窗外秋雨微凉，游客在烟火气中体会到那份独属于扬州的江南意境。外地游客，
4: 江南的感觉，温度特别适宜，因为我们从深圳过来，特别的热，就感觉一过来的话是进入秋天了。
5: 这里很好，我们都往这边跑了，在这里尝你们的特色。
3: 为迎接国庆客流高峰，我市各大茶社提前部署，通过增配服务人员、延长营业时间、严控食材品质、精化卫生管控等举措，全力保障食客用餐体验。此外，还在后餐时段精心安排非遗展演、传统戏曲、特色人偶互动等创新消费场景，满足游客需求。早茶店相关负责人胡杨凡，
6: 从今天早上7点半开始，早上我们接待游客已达1000余人。游客的等候之余呢，我们准备了一些地方的戏曲表演，比如有扬剧、有粤剧、有扬州评话。各位游客在享受扬州美食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我们扬州浓浓的文化特色。
7: 在助力乡村振兴的路上，用记者的视角关注热点，我们一起聆听记者看三农。
1: 东台黄海国家森林公园是华东地区面积最大的人工平原森林，也是全国首家零碳旅游景区。这个国庆假期，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
8: 满满的本土特色产品一经推出就特别受大家喜爱，现在销量已经突破了5000多件了。
9: 要把流量变流量，靠的还有更长远的谋划。根据规划，黄海森林公园正创建国家5A级景区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定位上海都市圈生态型亲子休闲新高地，力争2030年成为长三角森林度假首选地。这座森林公园的蜕变也印证着，谢域旅游比的不是一时热度，而是深耕特色的定力。只有持续优化供给、打磨品质，才能让更多谢域美景美食被看见、被喜爱。
7: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国庆假期，在江苏丰收的田间地头，手机成了新农具，直播成了新农活。南通海安龙正街道联合村新农人陈伟化身乡村探宝人，用镜头捕捉乡间烟火，让沉寂的传统手艺和新鲜农产品在屏幕前火了起来。
10: 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这个国庆假日你们有没有回家？有没有尝一口你们家乡的味道？
11: 国庆期间，南通海安龙正街道联合村党总支副书记陈伟架起了手机，滔滔不绝地介绍家乡土特产油炸馓子。陈伟的日常总是被两件事情填满，一件是处理村里的家长里短，另一件则是举着手机将村里的烟火气搬上网络。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前，陈伟专门拍摄了一条龙正馓子的视频，画面里金黄的馓子在油锅里翻滚，香气仿佛穿透了屏幕，点击量超10万，大量网友留言说仿佛闻到了小时候的味道，求安利，求分享。馓子老板杨载生对此感受最深，他所经营的杨二食品是龙正街道的老茶食店，做了几十年的传统点心，生意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红火过。 龙正街道。

0: 杨二食品老板杨宰生。
1: 好多娃儿从外地回来，买我的铲子带到外面去，那一天百十来斤，忙不及，脑残等的都。
0: 传统味道，他手中的手机成了新时代农民的新农具。直播间里的每一次吆喝，也让越来越多的农民在直播带货中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

0: 初是我。
1: 我有个300万，今年我们是扩到12个盆子，今年要有1000多万的，肯定是的。对，
2: 国庆期间，一场跨越省界的丰收之约在邳州市邢楼镇火热开启。来自邢楼镇和山东省兰陵县兰陵镇、枣庄市台儿庄区邳庄镇、枣庄市义城区底格镇的4镇村党组织书记齐聚一堂，逐一为家乡好物代言，传递金秋里的丰收喜悦。
3: 我们的白金山芋基本上都是我们市的农家肥，对吧？就是
4: 东庄村的五香鸭蛋、清平村的辣椒、栾墩村的手工煎饼、小顾村的生态杂粮。在邢楼镇文化大院里，一件件乡村好物轮番登场，让人目不暇接。邢楼镇地处苏鲁交界，与兰陵、邳庄、底格3镇田畴相接，往来密切。这一次，4个镇以党建联建为纽带走到一起，村干部们依次登台推介自家好物，讲产品特点，讲产业规模，讲富民成效，把各镇的产业家底摆到同一张桌子上，互通有无，互见优势。
5: 我主要是推荐就是我们小顾村，就是传统的种植的就是我们小顾的杂粮和我们小顾的白金山芋。通过这次活动，更让更多人来了解到我们邢楼的好物，我们小顾的好物。
6: 通过本次直播，可以把我们各个乡镇的农副产品得到一个更好的推广，订单越来越多。而且通过本次活动呢，可以把我们各个乡镇更加紧密的结合起来，联系起在一起。
4: 文化大院外，苏鲁4镇的好物集中亮相丰收市集，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
7: 今天我们从这个市里面到这个邢楼大街由山东跟江苏两地的这个农副产品，看到的这种农村气息比较浓厚，感受还是比较好的。特别是这个金秋十月看这些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农产品看到心情也比较好，自己也买了不少回去。
4: 小市集打造大品牌，近年来邳州市邢楼镇立足苏鲁边界区位优势，把一座老集市打造成远近闻名的邢楼大集品牌，推出邢楼大舞台、有才你就来群众文艺活动，以全镇18个村一村一品和邢楼农耕公用品牌统一展销。清平辣椒、栾墩冷磨面粉等土特产借集出村，联动山东3镇跨省办集，推出赶邢楼大集、游台儿庄古城等农文旅融合活动，把边界相邻变为联动优势，走出一条小成本、群众化、文化味、产业化的乡村振兴新路。
8: 昨天呢，2026活力中国调研型江苏主题采访活动走进了宿迁沭阳新河镇周圈村。这里呢，有着这个数百年花木种植历史的中国盆景淘宝第一村。从走街串巷的苗木商贩，到领跑全国的电商主播，再到精品庭院的长
9: 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9元，分量还特别的扎实，足足能充30碗，平均下来呢，一碗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10: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啊！想要趁着秋冬的黄金期好好食补、捡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要是没有听明白的话，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1块1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9: 句句都是大实话，一点也不夸大不吹牛。首先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特

别实在，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颗粒饱满，香味足。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养分足，品质好。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果肉厚实，口感醇香。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样产地正宗，用料扎实，不掺碎料，不掺次品。

0: 设施变为暖心力设施啊，同时呢要建立常态长效的管护机制。
1: 从短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面对无障碍卫生间上锁闲置的问题，此前呢我们记者探访就发现镇江市古运河水利风景区运河广场同样大门紧锁。马上我们继续来现场连线管理单位镇江市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子清，他目前就在运河广场，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此事的进展。于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3: 这个情况为什么不好呢？
2: 接到这个热心市民的求助之后呢，针对我们古运河卫生间的这个第三卫生间未开放，暂时未开放的问题，我们也是立刻进行了一个整改，当晚就清除了这个第三卫生间的杂物，然后同时也对第三卫生间里面的一些设施，包括门牌，包括一些扶手就进行了加装。截止目前已经整改完毕，并且已经向市民正常开放。
1: 就目前已经是向市民正常开放了，情况就是这样吗？
2: 是的，是的，已经正常开放，恢复正常使用。
1: 好，谢谢，我们和你现场连线到这儿。那么除了刚刚我们记者郑华，还有镇江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总，我们所在的这个两处地点之外，我们记者还发现了多处无障碍卫生间长期上锁的问题。那么其他的卫生间整改情况怎么样？如何由点及面？我们看看能不能够来连线镇江市文旅集团项目资产部主任谢晓峰。稍后我们联系到谢主任之后呢，我们请他从这个整体啊，2027年还没举办对吧？
4: 对，就是明年了。
1: 明年啊，你质疑哪一点呢？
4: 就是我想提三点质疑。第一点就是本届省智力运动会，
1: 这个运动会的全称叫什么？
4: 江苏省智力运动会。
1: 江苏省智力运动会是吧？
4: 对。
1: 好，您说。
4: 第一点问题就是2027届的省智力运动会对国际象棋、国际跳棋等其他四种棋类都增设了2018年以后出生的孩子，允许这些孩子参加，但唯独对国粹中国象棋设置了年龄壁垒。
1: 中国象棋就你们家小朋友参赛的是要参赛中国象棋是吗？
4: 是的，我们是学的中国象棋。
1: 中国象棋。
4: 但是这次比赛呢，仅仅对其他四种棋类允许2018年以后出生的小孩参加，仅仅对中国象棋这一类棋类设置年龄壁垒，不允许2018年以后的小朋友参加。
1: 不允许2018年以后的小朋友。
4: 对呀，其他棋种都可以，为什么就唯独中国象棋不可以呢？
1: 也就是说2018年出生之前的可以，是这意思吧？
4: 对
1: 啊。那这个条款，就这个门槛啊，跟以前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4: 以往前几届的省智力运动会都是允许2018年以后小朋友参加的，就是 U8组。
1: U8组就是八岁的意思，对不对？
4: 对。U8组小朋友每种棋类都有这个，就是这个年龄的阶段都可以参加，唯独今年砍掉了。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呢？
1: 那你有没有去咨询过，就是他这个参赛的规则为什么发生了变化？
4: 我咨询了，然后省体育局是让江苏棋院给我们家长作为答复的。答复的内容我是不敢苟同。
1: 你告诉我他如何答复的。
4: 他说2018年以后的小朋友识字困难，只有中国象棋上面是有字的，其他四种棋类上面是不设有字的。然后我想问一个4年级的小朋友能不认识呀？这位是杨老师是吧？
5: 对，
4: 杨老师，我想请问你们判定2018年以后出生的孩子象棋棋力不稳定，不宜选材，那其余4类棋类小朋友却可以接纳同年龄段选手，你们调研的依据是什么呢？
5: 不好意思，我这边有点那个。
1: 您是听不清吗还是什么问题？
5: 对，有一点听不太清，声音好像有点小。
1: 好，我们唐女士声音，我们再重复一遍，声音稍微大一点
4: 好
1: 吗？好
4: 的。就是杨老师，您判定2018年以后出生的小孩他象棋棋力不稳定，不适合选材，那其余4种棋类都可以接纳同年龄段选手，你们调研的依据能否公示一下呢？他们和其他棋类小朋友有什么不一样呢？
5: 我刚才也讲了，就是说别的项目他们是怎么去设置这个规程的，其实象棋不可能就是完全。
1: 那么现在新的这个政策，我们已经报省体育局是报备了，对不对？
5: 对对对。
1: 那我

0: 的这个依据是什么？我觉得还是要充分的尊重一下，学中国象棋的家长的意见，对不对？
1: 明白。
0: 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他这个今年不能参加的话，那明年的国家智力运动会能参加吗？
1: 不能，因为这是4年一届。
0: 4年一届，
1: 要小孩要等4年
0: 啊，所以说这还是有一个严格的时间的界定，对吧？
1: 对，4年之后小朋友都上初中了，很有可能就是以学业为主，没有更多精力去参赛了。现在小学阶段是有丰富的精力的，但这时候你却砍掉了小朋友们的这个参赛的资格，我觉得不够，这个参赛的规则不够统一，不。

0: 为什么中途没有结单？作为消费者 T 三出行的消费者出行，出行人的家属，来，你来说说你的感受。
1: 啊，你现在是让我说吗？
0: 对，是的，徐女士，请讲。
1: 对，现在我是说，一个就是他整个这个核实的过程都是有误的。他说是两次就给我结单了，实际上是我应该是打到第五次电话，就是强烈抗议的情况下，他才给我结单，而且这个结单是直接扣除了400多元的费用，而不是说他去核实以后给我扣除相应的应该的这个十几块钱，或者是按照他承诺的给我免单。哦，是这样的，而且后续是我在向媒体投诉的情况下才给我把这个钱退了，而不是他主动去退钱。所以我在这里，我主要是虽然他给我把这个钱退了，但是呢，我是觉得我应该为后来的消费者去做到一个提示吧。一个就是我觉得他这个系统是存在的一个对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这种双重的漏洞的。您想，如果是作为一个对吧老年人，他在车上20几个小时，正常的这个路途应该是20分钟以内就能到达的，它二十几个小时一直显示是在正常的这个行程当中，对吧？它没有任何的干预，它这个系统的安全是如何保障的？然后对客户的这个财产的安全又是如何保障的？所以我觉得是，就是我想去通过这个栏目，能够给这个平台做到一个规范和提示，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系统的漏洞给补上，它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0: 好，
1: 就是你在发生这个异常的情况下，对吧？我这个系统去及时的做提示或者预警，
2: 这个功能也在做。包括因为这笔订单扣费查到它是有个订单免密支付，所以我们针对异常订单免密支付功能的提前拦截优化，我们也在做。只不过我们9月4号客服在跟这个投诉人去表达我们优化的这个动作意愿的时候，他一直在拒绝沟通，所以我们没有有效的把这个内部的整改优化再给投诉人进行传达，所以存在沟通上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这边说不愿意做或者说不联系导致的。
0: 好，那么针对这个问题， T 三对消费者前面表达过歉意吗？
2: 第三次客服致歉的时候表达了歉意，然后因为是这样子的，这个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司机没有结束订单，所以我们肯定要告知他，针对行业的规定来说，司机做错了的确是要处罚的，但同时我们平台该有的问题我们也不会。
0: 徐女士啊，我觉得我们这位乘车人，南京的这个徐女士啊，我觉得还是很怎么说呢，还是能够换位思考，他是站在司机的角度，刚刚说了司机是新手，可能不太熟悉你们平台的规则。
2: 是的，是的。
0: 而且我们今天政风热线一追到底关注这个事儿，我觉得不仅仅是南京徐女士她的家属乘车的这种不好的体验，因为它关系到我的这个出行安全，还有我的这个财产的保护的问题，对不对？那么我们不只关注 T 三平台这一次问题，在我印象当中，我们跟 T 三平台前面也有过一些沟通和交流。那么我们也关注的就是我们系统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如何能够快速的纠错。像消费者这个诉求显然是合理的呀，我已经下车了，单子还在走，这个时候我打了你们的 AI 客服或者是人工客服，但我们的系统能不能够快速的去纠正错误，快速的处置，给消费者一个合理的解释？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参加明年下半年的全国比赛，会做饭的欧巴说呢，支持正能量的平台啊，为民办实事啊。这位朋友说明年才比赛，修改规则还来得及。刚刚都是很多的抖音网友给我们的留言。其实今天我们关注象棋这个参赛年龄，我们也并不是说他们就一定说这个设置是不是一定有问题，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正面的去回应家长的这个诉求，就是你比赛的参赛标准做了变化，变化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应该给家长一个合理的解释。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0: 淡，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客户端搜索郝帅说军事，找到我们的短视频节目，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话题帖留言。

0: 逐渐的清晰起来，是谈是打，到时候再做分辨啊。军情观察，各位，一会儿呢，半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美伊局势和其他军事热点。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节目中再次提醒一下平时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十一来临之际，江苏新闻广播给您精心准备了超值睡眠好礼，现在打进电话只要8.8，您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很多听众朋友已经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啊，抓住时间，每人只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睡眠不好，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这些问题啊要趁早调理，拖的时间久了，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成分只选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能够温和的改善睡眠，不用担心有依赖性。那么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十一国庆福利，现在只要打进电话，只要8.8就能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收到货当晚试一试，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了。那么活动在十一假期就全部结束了，趁现在只要8.8能够领取88元的美善臣，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只有一次机会，领到的不能重复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您可以在大蓝鲸客户端找到我们的话题帖，继续留言来参与讨论。我们继续来说美伊局势。那么此前特朗普曾暗示，在中期选举一结束，他可能就会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这样的表述释放了什么信号呢？特朗普是真的做好了中期选举一结束就继续轰炸伊朗的准备吗？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陈汉平。
4: 考虑它有很现实的考虑，就是在这一轮中东冲突中啊，中东冲突当中啊，伊朗打的最多的是谁？不是以色列，是阿联酋。那为什么打阿联酋？阿联酋有大量的美军基地，同时它还是世界富豪们最喜欢的地方，它有全球最高的建筑，有全球最高等级的酒店，星级酒店。那么打这儿会产生什么呀？产生一系列的效应，尤其是那些富豪们会对美国施压，你别打伊朗了，打了伊朗，伊朗打我。那这样的话，阿联酋就怎么样？没办法，我只能跟以色列合作。那跟以色列合作，那就是出于安全的考虑。第二个，他要摆脱沙特。那阿联酋跟沙特的关系是很微妙的。他觉得在这个体系里头，你沙特是处处在打压我阿联酋，在也门问题上双方也有分歧，所以今天还不如跟以色列合作来扩大自己的独立空间，摆脱沙特对他的这种控制，或者说对他的左右。那第三个就是经济转型的需求，到今天为止阿联酋是有钱有市场，但是呢以色列有什么呀？它有先进的科技，像 AI 呀、网络呀、农业技术等等。那它是非常符合阿联酋经济多元化的战略的。那么对阿联酋来说，我们可以在经济上进行转型。那同时，双方还签了2020年签了亚伯拉罕协议，就是双方之间我们还有一个基本的互信存在，而且两国的贸易也在快速的增长。所以这样一来的话，阿联酋就觉得，与其如此，我不如和阿拉伯世界的敌人以色列进行合作。主持人，
0: 那么陈教授，我们看到以色列和阿联酋加强合作，尤其是军事上的合作之后，那对于伊

0: 时间17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1: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先来预告一下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关注的主题以及邀请的专家。10月8号，也就是今天，是全国高血压日，今年的主题是知晓血压，平稳人生。那今天名医坐堂将会特别邀请南京市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朱玲玲主任医师，我们要共同关注管好血压这件事情哈。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热线以及大蓝鲸互动交流的方式来说一说您。

刘清。寒露是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白露为霜，寒露为秋。当第一缕真正带着寒意的风拂过山岗，露水便不再是清晨夜间的晶莹点缀，而是凝结成大地最后的珍珠。

0: 肾脏功能衰退了，甚至有些人出现尿毒症了。
1: 哦，
0: 回过来查，哦，原来我有，比如说这种人一般病是至少是3-5年以上了。
1: 嗯，
0: 啊，有这种高血压的病史，我们之前还碰到一些特别年轻的，
1: 嗯，
0: 才20-30岁的小伙子，因为心衰来就诊，结果呢反过来才发现，哦，他原来。

0: 那么测量的数据呢，我们要对照一下，就家庭测的这个标准啊，是高压135，然后低压是85啊，这是一个应该是这个极值啊，一般来说不要超过这个数值。那如果说我们超过了，那实际上就要去医院，我是不是要就诊了，请医生帮忙看一看血压是不是有异常了哈？
1: 嗯，对对对。
0: 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请教朱主任。我们本来就要问这个问题，我也留意到我们有听众提出了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很多高血压患者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有位听众希望他留言，他说他是54岁，是一位女性朋友，她是2018年有高血压的，现在血压正常，每天坚持走路。她吃的药呢叫苯磺酸左胺氯地平片。她说我吃半片可以吗？我刚才又问这个希望了啊，医生给你开的是让你吃一颗吗？你是看到自己哎这个通过走路哎降下来一些了，我就自己去减半了吗？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啊，希望如果听到了你也可以给我们回忆一下。您看啊，就是很多的这个高血压患者他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哎这段时间我自己运动了，或者说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我感觉哎他好像自己可以降下来一些了，那我的药是不是可以减一些，或者说我的是不是可以停一些，停一停。那么像这样的这个情
1: 况，我们碰到最多的面就是说哎呀我血压低，好我今天停药，哎今天怎么明天血压还低，好把药一停，结果过个一个两个星期血压突然反弹了，
0: 就前面吃的药它其实是有个滞后性的，
1: 对，
0: 它在你身体里还在发挥着作用，
1: 对，它的血压浓度其实还变异情况，特别因为我们其实在这个中国人啊其实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这个昼夜节律不好的人特别多，就是他晚上血压该降的时候他不降，第二个呢就是晨分血压，就是早上清醒的早上起来的血压特别高，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管理过程当中血压变异度不好的一个常见原因，所以呢我们还要要求不光是你啊，我自己去测一次达标，还要要求整体达标，另外呢我们还要求长期达标，因为血压这个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这个情况下其实它血压的这个变异是会比较明显的，所以呢我们也要求这些我们的管理当中要长期达标，其实我们现在呢血压管理当中有一个这个达标的量化指标，什么叫量化呢？因为测血压测很多次，比如说我一周测两的话呢去进行测量，那么你就知道你的血压，其实很多的人去测血压他的血压在一个偏高的范围，其实他并不知道，因为他总觉得我没有超过90，我高血压高压没有超过140，我就没有高血压，其实并不对。我们的血压的话呢，只要在135、85就已经是高血压了，自测血压。但是如果是在120-180以上，其实就属于一个高正常的高值的血压了。那么就需要去进行这个重视了。
0: 是，而且这个小伙子他来问这个问题啊，他其实已经知道自己问题在哪儿了。熬夜外卖，
1: 对，
0: 就是你这个基因很好，没有高血压史，拿到了一副好牌，那接下来你就好好打，你把那个不良习惯要改一改哈。
1: 我的门诊时间呢在那个我们第一医院的那个两个院区都有，
0: 好，
1: 河西院区的话呢是周一的上午和周五的上午，两个上午，那么在长乐路我们的这个老的院区的话呢是周一的下午，都是可以的。
0: 好的，我们等会儿也来再跟大家复述一下。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朱主任给我们做的科普，谢谢您，朱主任。
1: 好，谢谢，谢谢。
0: 好，再见。
1: 谢谢，再见，
0: 再见。各位，我们今天名医来了连线的嘉宾是南京市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朱玲玲主任医师。朱主任的门诊时间在河西院区是周一和周五的上午，那在长乐路院区呢是周一的下午。肠胃腹，比较合适的是逐渐的添加衣物，但是不要太多太快，因为秋天适度经受寒冷是有利于皮肤和鼻黏膜这个耐寒力的，对于安度冬季有益。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有四个部位绝对不能受冻，首先就是头不能动。外出的时候，特别早晚外出的时候，最好戴一顶帽子。洗头的时候呢，要用比这个之前稍微热乎一点的水。额头上如果出汗了，也不要这个见风啊，这是因为头作为人体的诸阳之会，是全身阳气最旺盛的部位之一。还有哪儿？肚子啊，腹部不能受冻。除此之外，还有关节不能动，以及脚不能动。我们常常会说寒从脚起啊，这个人的脚踝的这个。

一个部位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肝胆脾胃肾膀胱等重要脏器的通路。而且两只脚啊，它是因为离心脏比较的远，它的脂肪层也比较薄，它保温性本身就比较差。而且还有一点，我自己觉得可能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比如说像这两天温度还比较舒服的时候，太阳又出来的时候，我们觉得哎，穿个凉鞋啊，女孩子啊穿个凉鞋啊，这个甚至于不穿袜子都很常见啊，所以我们在这儿要特别提醒啊，这个寒露脚不露它是有科学依据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特别提醒啊，寒露时节的饮食的这种注意事项。提醒大家，因为寒露之后雨水渐少，天气干燥，昼夜这个温差比较大，夜里也比较凉，那很多人可能会出现这个咽干啊，鼻子容易上火啊，还有皮肤干燥这样的一些凉燥症状。这个时候我们饮食上要注意啊，养阴防燥，润肺益胃啊。我们来关注，首先可以多吃一些甘润的食物，比如说胡萝卜莲藕、银耳、豆类、菌类、海带、紫菜，还有梨提子、香蕉、豆腐杏仁、花生、蜂蜜、芝麻等等，它是既可以调和脾胃又能够养肺润肠，可以防治秋燥这些都是叫味甘这个淡极滋润的食物这是可以多吃的。还有什么呢，就是早餐可以喝一些热粥，早餐的时候可以吃一些温热的粥这个温热的粥食，比如说这个百合银耳粥黄金粥，还有这个叫沙参粥那要特别提醒的是，比如说粥里面的这个粳米糯米其实也都是很好的可以健脾胃补中气的作用的，也可以添加一些像大枣、山药、莲子栗子呀，这秋天的食物还有这个鸡鸭鱼肉这样的一些润燥的食材这也是在秋天的时候比较好的一个食物。还要特别提醒的就是比较适合寒露的运动，散步以及打太极拳。散步是一种有氧运动可以在早上早晨的时候来进行，因为早上的时候呢，空气中的氧的含量比较高，呼吸新鲜的氧气可以让人身心舒畅也可以做一些深呼吸运动。适当的散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人体内多余的脂肪堆积，促进血液的循环，增强心肺功能。那打太极拳呢，我们也知道它的动作比较轻松柔和，圆活自然，连贯协调，再配合上呼吸运动以意领气，以气运身具有健身和医疗的双重价值，而且它也是我国的体育保健疗法之一，所以秋天特别适合打太极拳。那好，各位，我们在分享完在寒露这个节气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知道的这个养生的或者说健康的一些提示之后，我们今天的名医座谈节目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也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明天我们名医来了将会邀请两位专家，明天呢我们将会邀请南京市儿童医院这个专家来关注到的话题呢是世界精神卫生日我们要倾听童声，悦纳每一分情绪。

0: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造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制作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和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涩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值。
1: 他是电瓶车，
2: 那为什么还判了他个次责呢？
1: 他因为他是，我当时交警说他没碰到他，就是
2: 对，无接触嘛，无接触。我想了解的是，为什么你婆婆是次责？
1: 当时我们也提出来疑问了，但是交警说无碰撞就是主次责，说我婆婆没注意，是控制不好这样
2: 说的。好，那你婆婆受伤了？
1: 对
2: 啊，
1: 她那个肱骨头骨折了，就是那个肩膀和手臂那个
2: 然后呢，
1: 还有一个脑骨就是，然后住院了之后，现在已经一年了嘛，然后钢板也取掉了他就是现在我们就是涉及到赔偿吧然后他保险公司，因为我也去咨询了那个鉴定的，他们是这样说的，就是照理应该他有那个鉴定到伤残的那个指证，但是就是也要看恢复情况嘛，就是大概率应该能。然后
2: 保险公司是这样，你们还没做伤残对吧？伤残等级评定，那么但是保险公司他说他是不是可以参照几级赔呢？有没有这么说？
1: 对，他参照十级赔。
2: 参照十

0: 能单日的护理费给你算的可能比较少，就这两种可能。
1: 哦，
0: 那么你呢，最好跟他拉个，让他拉个清单给你，拉了个清单之后你就看，你说小东说，比如说这个叫什么护理啊，像你老婆这种情况基本上6到90天，那么你就看6到90天是一个区间吗？那他按照多少天给你算？

0: 这个就完全是谈了啊。我先告诉你，保险公司像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不赔你，你还挺难争取的，因为它跟上班不一样啊。我交了个税了呀，我有银行流水呀，对不对？或者说至少我有个工资单吧。
1: 嗯，
0: 他72岁了，那在家务农，这很难举证。但是呢，如果咱们搜集点其他的材料，对吧？那么也跟而且他受伤的这个时间是不是真的就耽误了这个农忙啊？然后造成了比如说明明应该种的地有3亩地，咱们今年没种啊？那这种情况呢，你至少拍个照片呢什么的，跟保险公司争取一下啊。哪怕能争取来点儿，争取来一点也是好的，但是难度可比争取那个护理费难度大很多了。
1: 哦，好。
0: 你心里有数啊？
1: 嗯嗯，好的好的，谢谢。
0: 啊，没有其他问题了。
1: 嗯，啊，没有了。
0: 好嘞好嘞，照顾好他啊。
1: 我现在心里踏实多了现在。
0: 哎，踏实多了。咱们有的时候呢，焦虑也好，或者心里有点不安，其实说到底就是什么呢？我们判断不好这个现状到底是什么对。通透了，
2: 比原来就是干净了。
0: 对，因为把脏东西洗出来了。这样，施女士，我时间有限，我节目要结束了。我特别感谢你的反馈，我送你一盒那个玻色因的胶原精华，你留个快递地址给我啊。你的反馈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啊。再见啊！来，场外接电话。来，如果你也想像施女士这个女听众一样，自己变好，让家人跟着自己一起变好。来，所有人，给我的微信发数字9。你就能够看到下周直播的海报，扫码预约。新朋友在微信的对话框里有一栏叫公众号，你点进去，在公众号的页面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你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加上关注之后点私信给我，发一个数字就行，发一个小写的数字9，你就能够收到下周直播的海报，上面2维码，扫那个2维码直接就可以预约。那么下周三早晨7点直播，我本人直播啊，我本人为大家直播，你就能够收到提醒，然后赶紧来直播间跟我打好配合，好不好？啊，来去扫码预约。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
2: 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3: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4: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3: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5: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3: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1: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2: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3: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5: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4: 今年国庆假期，
3: 一见浓，各地层林尽染，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韩露道、割腕道，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腕道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7: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8: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适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9: 通过政策引导，
3: 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
10: 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1000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

0: 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1: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0: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七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七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1: 据
0: 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3: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2: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七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为
4: 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的冤枉钱，效果呢却不尽如人意。其实秋冬调理身体很简单，日常呢坚持吃一些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呢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适合咱们秋冬的身子调养。
5: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子益处是非常多的，清淡滋补，不燥热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候调理。但说实话，自己在家做杂粮食补真的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挑选食材呢，买回来还要清洗炒熟，最后还得费劲儿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根本不懂科学配比，食材随便的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2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4: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到我们的中老年听友谋福利啊，给大家呢带来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呢就是方便食补，养心养身。这里面足足呢有11种天然的好食材，全部都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的体质搭配好比例啊，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的好，冲出来呢是满屋的谷物香，入口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呢都觉得好喝。
5: 重点是价格也非常给力，大家仔细听啊，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专门给我们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

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特别实在，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颗粒饱满，香味足。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养分足，品质好。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果肉厚实，口感醇香。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

0: 记住几个关键八反九制蜜炼工艺，需要两天两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
1: 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响入朝后的第一次战役，以光荣的胜利拉开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帷幕。当时中美两国国力相差很大，抗美援朝战争就是在交战双方力量极其悬殊的条件下进行的一场现代化战争，而就是在这样极不对称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军民密切配合，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对手，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于1953年7月27号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最终用伟大胜利向世界宣告，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2: 在传统中凝视当下，在历史里预见未来，回望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看向未来，
3: 更好地看向未来。
2: 夜谈古今，知来处明去处。
1: 接下来请听文史揭秘。
4: 打开尘封的档案，拨开缭绕的迷雾，我们一起倾听历史的回响。
5: 历史的回响。
4: 文史揭秘。
1: 成为新的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那么麦克阿瑟为什么在朝鲜被志愿军连续打败三次呢？第一，麦克阿瑟狂妄自大，对志愿军绝对的轻视，这是麦克阿瑟连续被志愿军打败三次的重要原因。作为远东美军司令，驻日美军司令和在二战中打败日军的美军名将，麦克阿瑟的自信是有绝对理由的。在二战后期，麦克阿瑟指挥经过战时动员的美军，首先在车轮行动中取得了封锁日军的胜利，随后麦克阿瑟又指挥美军以摧枯拉朽的势头在菲律宾战胜了日军，一雪菲律宾战败的耻辱。到了二战结束之后，麦克阿瑟指挥的美军以全世界最强大武装力量的自豪感占领了日本全境，昔日敢于向美国叫板侵略整个亚洲的日本被麦克阿瑟彻底征服了。麦克阿瑟的军事生涯达到了巅峰，他的人生自信也达到了巅峰。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虽然美军在二战后有裁军行动，但凭借他在世界上无人可比的海军和空军的绝对优势，绝对轻敌和志愿军极其灵活的战术，以及志愿军还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战斗到底的精神，成为志愿军连续三次打败麦克阿瑟的直接原因。而在战场上为国捐躯的志愿军烈士永远值得我们尊敬怀念。节目最后再说一个有意思的事，你知道吗？志愿军曾用一种战术在几十秒内爆锤美军精锐，打出美军黑暗恐惧症。抗美援朝战争由于没有制空权，而且装备处于绝对的劣势，我军常常使用夜战、近战来减小敌我差距。令人意外的是，美军精锐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竟学我军夜袭，结果我军用几十秒就将他们打回原形，美军竟然因此患上了黑暗恐惧症。那么装备精良的美军为什么如此不禁打呢？随着抗美援朝战争进入最后一个年头，我军和美军已经相互熟悉，美军已经不再害怕我军的夜战，甚至还学习我军小分队渗透突袭战术，对于普通美国大兵这个事可能不太喜欢。美军作战比较喜欢利用火力优势，美军强大的海空军能力使得美国陆军在进攻时候经常有飞机大炮助阵，而美国有一支精锐部队就是海军陆战队第一师，这支部队由于具备强大的单兵战力，因此像我军一样开始进行夜间袭扰。说到海军陆战队第一师，还是我们的老相识，创立历史悠久，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就

有这支部队。而在抗战胜利后，这支部队还曾驻扎在我国，不仅长路面，战斗力也是不可轻视的。瓜岛战役中，海军陆战队第一师曾经重创日军，这个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学习了我军夜袭战术之后，就开始班门弄斧，主要采用的手段就是放冷枪，基本策略就是打了就跑，弄得我军也是甚是烦恼。不过夜战可是我军的专长，不能让这个笨蛋徒弟给搞疲惫了，马上师傅就要教徒弟如何做人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我军找到了美军夜袭的规律。从4月1号起，我军40军359团9连开始蹲守美军，准备打他们一个伏击。不过令我军疑惑的是，美军竟然一直没有出现，难道美军已经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当然不可能，我军通过情报发现，美军主力之前与360团激战，而后转到后方休整，没空来前线袭扰。虽然如此，也不能松懈，我军作为夜袭的师傅，当然知道一旦他们缓过劲儿来，一定会来打冷枪的。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4月10号，我军再次蹲伏在美军必经之路鱼龙浦北山，美军海军陆战队第一师2个班猥琐地出现在我军视野下。美军看来学习能力还是很强的，先头小分队缓慢搜索前进，10分钟也就前进几十米。精锐就是精锐，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进到我军的埋伏圈附近。不过师傅的隐蔽能力不是白给的，美军先头部队到了我军几米前都没有发现我军的存在。就在这个时候，志愿军吹响了信号喇叭，苏联供给的冲锋枪顿时火光冲天。就当美军就地卧倒反击的时候，我军右侧伏兵突然开火，美军迅速被击毙。而后第3组志愿军士兵出击，将逃跑的美军全部射死。虽然文章描述的很多，实际上战斗只进行了几十秒。此后美军几乎就放弃了夜袭的想法。一位退伍美军曾说，人类对黑暗的恐惧可能来源于其他人所说的鬼怪或猛兽，但我对黑暗的恐惧来源于那些可怕的中国人。感谢您收听由董洁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今天的节目内容选取自方志江苏公众号，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各位晚安，明天见。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在广西柳州，有一所特殊的教育学校，学生们大都是患有孤独症、智力低下或者唐氏综合征等疾病的孩子。这所学校的创办者叫胡慧月，他在退休以后创办了这所特教学校，至今已经28年了。学校现在有80多名学生，除了文化课，还教生活适应、手工技能。如今，胡慧月老人依旧每天7、8点到校，教孩子们认五官、学穿衣、练发音、

0: 那是因为这个，我们每一个棋呢，其实你不能横向的去这个，就是很粗暴的去比较啊，
1: 嗯、
0: 因为象棋它有象棋的特性，然后国际象棋，
1: 就我们不能这样横向比较，是吧？
0: 对，不能说它怎么，他们项目
1: 是
0: 怎么设置的、
1: 嗯。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是对
2: 在选、嗯，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对于低年龄的，能够显他的潜能、兴趣爱好特长的，可能有发展潜力的，干嘛？主要什么是普及和推广，你作为这个赛事本身你就应当同时具备
1: 其实在
2: 这两种功能。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也是一个播撒的种子。
2: 对呀、啊，
1: 你有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种子种下去之后，哦，孩子发现我很喜欢，家长说哎这个不错呢，还可以开发智力，还能够参赛，可能对孩子学业也会有帮助，这样的话这项运动才能够真正的。
2: 对啊，我们所谓的讲叫广众博收，就是意思你给作为一种群众性的这种体育活动、嗯、你兼具这两种功能，既要兼顾到竞技性人才、
1: 嗯、
2: 也要兼顾什么，兼顾到广大的社会的这种可能存在，你发现一些好的这种苗子、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活动要从这个角度去设计才是对的、
1: 嗯、
2: 你如果仅仅拿年龄，你可能什么就恰恰把那些具有好的潜能和禀赋的孩子可能排在外，
1: 对，
2: 也可能造成年龄歧视、
1: 嗯、
2: 对吧。
1: 好，刚刚那位家长唐女士肯定是不满意的啊、
2: 嗯、
1: 她觉得其实今天通过我们正风声一追到底、
2: 嗯、
1: 其实没有给出一个明确对于家长质疑的回复。那么当一项赛事规则引发家长的争议之后，那么作为赛事的主办方承办方应该如何正确地回应家长的诉求呢？
2: 我觉得从现在来看我们还来得及，因为这项比赛、
1: 嗯、还没
2: 开
1: 始
2: 对吧，
1: 对，
2: 这个所以但是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前提，刚刚这个棋院的这位领导就讲过了、
1: 嗯、
2: 就他们前期做过大量的
1: 调研，对，
2: 那么我觉得很简单，把这个调研的结果好好的梳理一下，
1: 对，
2: 究竟是什么原因，是因为这个年龄的和启蒙有关，和这个项目的启蒙有关，还是和相关的比赛同类的比赛的规则有关、
1: 嗯、
2: 还是和什么有关，干什么，把一二三四五把它梳理清楚，以一种专业性的这种回答来回应社会的这种诉求，而不是仅仅就是强调
1: 特殊性、
2: 嗯、你笼而统之你讲特殊性，那究竟特在什么地方，要以理服人。另外一个方面同时干什么，通过一些专业的教练，专业的社会组织，包括像棋院干什么，再进一步的来针对家长的诉求来进行研究，有没有可能尽量的能够兼顾到广大的这个年龄组的孩子的社会需求，真正能够做到广众博收，能够把竞技和普及，把掐接和发现苗子能够什么，能够相结合
1: 相融合，
2: 哎，对，能相融合，对，
1: 嗯，好。同样一届智力运动会，不同棋类出现了不一样的猜测的标准，那么家长显然是质疑了比赛的公平性，规则既要考虑赛事竞技的质量，那么就像刚刚邱老师说的，我们也要兼顾中国象棋的少儿普及性还有它的推广性，更需要建立在科学设置的基础之上。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5: 是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6: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4: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8: 我们这卖税，
3: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4: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2: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3: 我们不能管吗，
14: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5: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6: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您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

0: 视频号、抖音号在线收看。好，继续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我们大部分人啊都打过网约车，我们在打车的时候，行程结束，司机结账，订单终止，这是正常的流程。但是南京市民徐女士之前就向我们政风热线一追到底反映，她家的老人用 T3 出行打车，原本不到8公里，预计十几块钱的短途行程，因为司机师傅不熟悉路，多绕了十几公里，乘客早已经下车到家，订单却是一直在后台持续行走计费，长达22个小时之多。那么最终是产生了442元的高额账单。更让她无法接受的是，发现订单异常之后，他一天之内多次拨打平台的客服电话求助要停单，客服反复承诺会处理，但是始终没有操作终止计费，最后直接扣款。事后平台虽然是退还了多收的费用，处罚了司机，但是对于系统为何失控，客服为何不作为，始终没有解释。那么到底是系统的漏洞、管理的失职，还是平台投诉机制形同虚设？马上我们来现场电话连线T3 出行的公关经理徐女士。徐经理你好。
1: 哎，您好。
0: 好，徐经理，那么在这个事情当中啊，大家你看啊，就是出现了长达20多次的这个计费，那么消费者也求助多次都没有能够得到解决，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 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这个事情的真实情况我来讲一下。
0: 嗯，
1: 就是我们这边接到乘客首次就是进线是9月3号6时24分，当时是我们的自助客服处理的，因为这个自助客服它没有
0: 什么叫自助客服。
1: 你可以理解为就是那个智能客服
0: AI 客服，对吗？
1: 非人工。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它没有识，对，因为当时这个 AI 客服它确实没有正确识别到场景，所以没有能够及时处理这笔费用。然后9月3号19时35分的时候，这个乘客是第二次进线，我们客服当时是人工客服接的，人工客服线上就跟他说了，说24小时内会回电他，并且在通话沟通过程当中就结束了当时的这笔订单的计费，同步也会也告诉了这个乘客说核实到若是司机违规会将多余的费用给他退回。
0: 但是有个问题啊，徐经理啊，你看我从从你刚刚介绍9月3号是第一次人工其实是 AI 客服，对吧？你刚刚讲叫自助客服，
1: 对
0: 吧？到人工客服线上告诉他24小时之后，这个处理，这个间隔了多久？这个时间差？
1: 9月3号6时和9月3号19时，这个是乘客第二次进线，我们这个后台就是有进线记录查询的。
0: 嗯，
1: 就是我是第三次主动联系这个乘客，同时致歉，并且告诉了司机处罚结果，但是这个乘客拒绝与我们电话沟通。后来是他的投诉人，就是这个他的家属接的电话，然后我们客服也就说打车这个未停订单、未及时停止计费的问题，后续怎么优化，也表达了一个后续优化的意愿，但是被投诉人打断，所以没有说下去。你看，我现在在说，你应该不断的打断我。
2: 平台一直在把这个责任推卸给司机，我觉得司机没有过错，因为司机是一个新手司机，他对这个规则并不了解。我觉得我是希望平台能够认识到这个错误，把这个系统漏洞给堵上，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诉求。但是我们平台始终不承认我们这个系统有任何问题，也不承认这个客户有任何问题。
0: 我来问一下，好，我来问一下这个 T3 出行公关的徐经理，徐经理，你们觉得你们这个平台有没有问题？就是我们整个平台在运转过程当中，包括不管是 AI 接到了消费者来讲，和对于我们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来讲，我们当然希望看到你们是有了这种优化的动作，当然不只是动作，更要看到结果，更要看到时效，更要看到消费者的满意出行，对不对？
1: 这个您说的对，我们也希望乘客司机都能满意。
0: 好，那这样我们现场连线到这儿，我们在这儿真诚的期待吧，T3出行能够真正正视自己的系统问题，正视自己的管理问题，拿出实实在在的整改举措，给消费者一个负责任的答复。不仅仅是给消费者一个负责任的答复，如果说消费者遇到同类的问题，我们下次再联系 T3 的时候，我不希望 T3 告诉我9月8号我们就有动作了，我们在持续的优化，我们正在优化大模型。所以说我们不只看到动作，更看到动作之后，优化动作之后带来的一个好的乘车的体验，一个好的结果。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关注到这。今天各位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今天节目的最后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今天节目已经是渐入

0: 为生。舍得说，梯森静理应该转行做律师啊。秋风落叶说，引以为鉴。大佬说，就是不承认自己错了。南门关说，梯森就是南京的啊，去黑猫投诉看看，司机投诉梯森，乘客投诉梯森有多少。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还有大家对于这个中国象棋比赛的啊，旭日东升说，只要有选拔赛，为什么要分年龄阶段的限制呢？这位朋友说，有些事情要看全局的，家长要理解一下。我们来看看屏风马说，省棋院下棋还分年龄段，如果每年举办一次，设个年龄段还可以，四年一届，会不会埋没了人才呢？我们再看看太阳说呢，象棋比赛应该不分年龄，这是常识。这位朋友说呢，说天才出少年，尤其是琴棋书画，为什么要设置年龄的门槛？随风全哥说，不合理，不合理，三岁小孩不能背古诗吗？刘忠好说，开发智力要从娃娃抓起。这位朋友说，应该参加，像足球一样全面发展。大厦805说呢，象棋也要从娃娃抓起，主要是为了参加明年下半年的全国比赛。会做饭的欧巴说呢，支持正能量的平台啊，为民办实事。这位朋友说，明年才比赛，修改规则还来得及。刚刚都是很多的抖音网友给我们的留言。其实今天我们关注象棋这个参赛年龄，我们也并不是说他们就一定说这个设置是不是一定有问题，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正面的去回应家长的这个诉求，就是你比赛的参赛标准做了变化，变化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应该给家长一个合理的解释。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1: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0: 北京时间00:00。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出。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3: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2: 此时

0: 这个认知的误区哈，会觉得可能是老年人，或甚至或者至少是中老年人吧，可能会多一些。年轻人怎么年纪轻轻的这个血压就高了呢？我们可能就像您说的，就是中青年，他往往觉得自己身体是很健康的，可能是没有这种这个疾病的。那现实的情况怎么样？就是在高血就在临床上高血压的这种发病趋势，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
1: 整体的这个。不管是我们从南京市的，还是全国的这个整体的发病趋势，其实都是比较一致的。就是说我们的中青年的这种高血压的发病率是呈一个上升的态势。这个目前这个态势还没有出现一个这个好转的趋势。因为我们目前中青年的患者，很多人其实他并不是因为有遗传因素，我们很多病人都说我父母都没有高血压。我没有这个基因，为什么我还得了高血压？那么，大部分来说，我们很多人都是因为在生活方式以及现在的这个环境的因素的影响啊，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大部分人生活方式属于一个的这个患者呢，他没有意识到，我这个可能是，特别是老年人，他如果有这个症，他一定会去查，我去查个血压，查个血糖，查个血脂。对吧？但是很多中青年患者呢，他觉得，我可能是累了，或者昨天熬夜了，我们认为就是高血压了。所以呢，我们往往的话，对一个血压需要一个这个通过不同的方法来去进行这个这个判断。那么他到底是不是一个高血压？那么需不需要去进行治疗？那么我们当然了。对于我们广大的广大的人群来说，我们还是建议家庭自测血压。那么要量得准，要量得准，要掌握好时间，掌握好姿势，那么掌握好这个，因为我们都是推荐电子的嘛，所以呢，就是基本上来说的话呢，就要掌握好方法，那么就可以了。当然了，我们这个还要注意一点，就是你这个测量以后，你这个读数怎么去读？
0: 读数怎么读？
1: 对，你读数对吧？你是读一次还是测两次还是怎么去测？这也是很多的我们在门诊的时候病人会问的。那么一般来说，我们是建议连续要测两次，取一个平均数但是呢，有很多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第一次和第二次会差很多，
0: 他可能会
1: 下来了。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去调整？首先一个呢，原则上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很多的病人，然后一觉得哎，我血压好了，120/80，我把药一停，后来一下子出现血压反弹，出现各种并发症，这种是后果比较严重的，对吧？我们就是我在碰到很多的病人，原来吃两种降压药，吃了降压药以后，血压一下子变成120/80了，他觉得挺好的，好，然后他觉得自己最近控制也不错，他把两种药一停，停了以后。血压突然飙升到180，出现夹层了，出现生命危险了。所以我们首先一个原则性问题，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这个药物的调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那么一般你到了医生这边，医生调整其实是有原则的，就是说你怎么去减，怎么去停。首先一个，如果在你吃药的情况下，或者是你调整了生活方式，血压只是降到了正常范围，
0: 可能还这个目前没有啊，我们这血压都很好，很正常。无论是哪一类人群，我们如何能够管理好自己的血压？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样能够这个注意啊，这个生活习惯也好，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生活的环境也好，我们怎么样注意能够把血压给管理好？
1: 其实这个呢，血压我们现在呢提倡的不光要治疗，那还要达到一个高质量的降压。什么叫高质量的降压？其实这个里面涵盖的内容是比较多的。那么总体来说的，我们是要求长期平稳降压达标。那么其实这里面要做到是不容易的。首先一个，你要知道你血压是低点，你首先得达标。你首先得知道自己的目标值在哪里。其实这一点很多病人是并不知道的。我经常门诊的时候问我说，你知道你这个血压要降到多少合适吗？ 他其实并说不出来。
0: 您这样说，我就在想，那不就是降到标准值，就是那个极值之下吗？
1: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0: 并不是哈，
1: 就是我们对高血压也是进行分层管理的。
0: 哦，
1: 比如说你就是只是一个普通的高血压，没有任何的并发症，
0: 嗯，
1: 那么我们往往的话是建议患者的。

0: 话呢，首先是降到诊室血压，我们以诊室血压作为比较啊，作为例子来说，首先降到140/90以下。
1: 嗯，
0: 但是的话，只要他是在80岁以下的成年人，我们要求建议要放到130/80以下。
1: 嗯嗯。
0: 那么，但是80岁以上的老年人，我们可以放宽一点。
1: 嗯。
0: 啊，要求放到150/90或者是140/90。
1: 嗯。
0: 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心血管的风险比较高，比如说有一些并发症，比如说我有心脏肥大了，
1: 嗯，
0: 我有冠心病了，或是我有这个肾脏的影响，有蛋白尿，有糖尿病，
1: 嗯，
0: 那么其实有这些并发症，有心血管高危因素的，我们都要求降到130/80以下，
1: 嗯，
0: 并不是140/90。
1: 哦，
0: 所以其实每个人做到病人，他都有自己的目标值，
1: 嗯。
0: 那么根据年龄不同，根据他的心血管、心脑血管的这个状况不同，我们要给他首先定一个目标。
1: 嗯，
0: 根据这个目标，我们再去管理。那么管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求呢，高质量，需要第一个要平稳。
1: 嗯，
0: 什么叫平稳？就是血压的变异度不能太大。比如说我白天跟晚上，不能变异不能太大。我清醒和我睡觉变异度不能太大。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往往需要定期的去给他去做24小时动态血压，了解他这个血压的这个控制的变异情况。
1: 嗯，
0: 特别因为我们其实在这个中国人啊，其实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这个昼夜节律不好的人特别多。
1: 嗯，
0: 就是他晚上血压该降的时候他不降。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晨分血压就是早成年人，
1: 成年人，
0: 对对，
1: 三
0: 分之一，所以
1: 的
0: 话，对，其实想想概率，其实我们看一下周边的人高血压的发生率，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概率。
1: 嗯，
0: 所以虽然他很年轻，
1: 嗯，
0: 但是呢，虽然他这个可。

好之声，我们要特别关注一下寒露时节的养生。今天我们迎来了一年当中24节气的第17个节气哈，秋季的第5个节气寒露。哎，说到寒露的时候，你马上会想起的谚语是什么呢？比较好的一个食物。还要特别提醒的就是，哎，比较适合寒露的运动。

0: 林女士一家刚抵达扬州，开启寻味之旅的第一站就放在这里。海南游客林女士，
1: 早茶必须吃，记住是乾隆下江南的地方。
0: 精工细作的大煮干丝，皮薄馅足的蟹黄汤包，清甜软糯的特色糕点，一桌丰盛的扬州早茶，让远道而来的客人大快朵颐，沉浸式感受着淮扬美食的精致匠心，直呼不虚此行。海南游客林女士，
1: 今天点了一些，你看有那个包子，还有糖藕，
2: 千余人。游客的等候之余呢，我们准备了一些地方的戏曲表演，比如有扬剧，有粤剧，有扬州评话。各位游客在享受扬州美食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我们扬州浓浓的文化特色。
3: 在助力乡村振兴的路上，用记者的视角关注热点，我们一起聆听记者看三农。
4: 东台黄海国家森林公园是华东地区面积最大的人工平原森林，也是全国首家零碳旅游景区。这个国庆假期，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在满眼翠绿的林海和一站式亲子狂欢中尽情享受惬意假期。这样的天然氧吧如今成了长三角游客的热门度假地。今天我们走进黄海森林公园，探寻这个苏北县域旅游新标杆背后的秘诀。
5: 10月3号上午10点，黄海森林公园停车场入口已经排起长队。从车牌可以看出，来这儿的不少是外省游客。走进园内，仿佛置身现实版绿野仙踪。海林大道旁林间空地上，各类森林趣味美陈错落有致。原木框架搭配水杉叶片、泡泡元素，结合绿植木桩，层次布景，节日氛围温馨灵动。不远处的草坪上，森林奇遇亲子周第一场巡游正要开始。花仙子和萌兔从水杉林间走出来，一下子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森林里充满了欢声笑语。杭州游客赵崇娟告诉记者，此前做假期旅游计划时，他在网上看到黄海森林公园的照片时，就被满眼的绿色吸引，于是趁着国庆就带着孩子返乡旅行。
6: 秋天的黄海森林景色特别美，
4: 和新鲜农产品在屏幕前火了起来。
7: 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这个国庆假日你们有没有回家？有没有尝一口你们家乡的味道？
8: 国庆期间，南通海安龙正街道联合村党总支副书记陈伟架起了手机，滔滔不绝地介绍家乡土特产油炸馓子。陈伟的日常总是被两件事情填满，一件是处理村里的家长里短，另一件则是举着手机将村里的烟火气搬上网络。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前，陈伟专门拍摄了一条龙正馓子的视频，画面里金黄的馓子在油锅里翻滚，香气仿佛穿透了屏幕，点击量超10万，大量网友留言说仿佛闻到了小时候的味道，求安利，求分享。馓子老板杨载生对此感受最深，他所经营的杨二食品是龙正街道的老茶食店，做了几十年的传统点心，生意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红火过。龙正街道杨二食品老板杨载生，
9: 好多娃儿从外地回来买我的馓子带到外面去，那一天百十来斤，忙不及，老传统的东西老百姓都喜欢，张家港的还开汽车来买。
8: 联合村党总支副书记陈伟，
7: 这旁边开店铺的人说呀，好几年没有看到这样排队买馓子的场景了。
8: 今年国庆前后，自由村菱角种植户唐广明的20亩菱角塘也在陈伟的镜头里找到了新销路。活水长出的白菱角口感却格外清甜。龙正街道自由。

0: 的美却
1: 看到心情也比较好，自己也买了不少回去。
2: 小市集打造大品牌，近年来邳州市邢楼镇立足苏鲁边界区位优势，把一座老集市打造成远近闻名的邢楼大集品牌，推出邢楼大舞台有才你就来群众文艺活动，以全镇18个村一村一品和邢楼农耕公用品牌统一展销。青皮辣椒、栾墩冷磨面粉等土特产借集出村，联动山东三镇跨省办集，推出赶邢楼大集游台儿庄古城等农文旅融合活动，把边界相邻变为联动优势，走出一条小成本群众化文化为产业化的乡村振兴新路。
3: 昨天呢，2026活力中国调研行江苏主题采访活动走进了宿迁沭阳新河镇周圈村。这里呢，

0: 有座有着这个数百年花木种植历史的中国盆景淘宝第一村，从走街串巷的苗木商贩到领跑全国的电商主播，再到精品庭院的场景服务商，传统花木产业不断迭代升级，始终保持着发展活力。好，我们来听一下本台记者王文欢发来的报道。
1: 或者说需要有什么情况啊，养护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啊，我们随时都可以检查。
2: 这是小草园艺中心总经理江爱花正在直播间和网友互动。作为周全村最早试水盆景网络销售的从业者，2007年他就把竖拍盆景搬上互联网，如今更是开启多平台直播模式。丈夫负责盆景造型制作，他主抓线上运营，黄杨、雀梅、海棠等特色盆景通过网络销往全国乃至海外。
1: 我们呢是占一个地理优势，就是在全国的中间嘛，冬天呢它就比较冷，零下十几度，我们都是在室外的露天养的，所以往北方去呢没有任何问题，这往南方去更没有问题，所以全国各地呢我们这个盆景呢还是非常不错的，适应能力都很强，马来西亚、美国啊我们都有发货，我们都是所见即所得，实际的东西比这个视频里的更好看，口碑还是非常不错的。2007年呢我就把这个盆景奔上网络，现在已经做了将近20年了。
2: 从最初的单打独斗到如今的全民电商，周全村作为全国首批淘宝村，全村1200多户几乎家家参与花木盆景产业。近年来，当地推动产业从卖单品苗木盆景。

0: 整个人的气色完全不一样。听众专享价格99元一盒，买两盒多送一盒，三盒快50包了，才199，能喝到冬天，一天4块钱。4007101900，赶紧找客服下单，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
3: 关注一组广告内容。很多人经常觉得没有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呢，就觉得胸闷、心慌、喘不上气。有这种情况不要硬扛，很有可能是心脏提醒您应该补充辅酶 Q 10了。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正规蓝帽子的国和堂辅酶 Q 10，每百克含辅酶 Q 1011克，能够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很多朋友买辅酶容易踩坑，要么是含量太低了，吃了跟没吃一样，要么动辄100毫克高剂量，肠胃弱的中老年人呢，也根本承受不了，吃完之后反胃心慌。国和堂辅酶 Q 10每粒刚好50毫克，这是行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刚好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又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这款大品牌辅酶 Q 10，平时买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江苏新闻广播重阳敬老福利，10分钟之内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
4: 军工技术和装备做广告啊，以期啊，之后能够迅速打开沙特啊，包括巴基斯坦的军火市场，那么使自己啊能够在他们的这个军火市场当中啊，军火交易当中分得一杯羹啊，主持人。
3: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入局显然给沙特极大的信心，但是实际上这个对也门内战的形势能有多大的影响呢？能起到有些网友所说的扭转局势的作用吗？袁教授您怎么看？
4: 好的，我先说我自己的看法吧。我个人认为呢，就是目前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这种入局的方式啊，确实能够显著增强沙特的防御能力，但是尚不足以扭转也门的这个从根本性上扭转也门的战局。那么从两国出兵沙特的定位啊，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都是来帮助沙特防御的，并不是来进攻的。因此啊，只是单方面的增强了沙特的防御能力。那么两国都已经明确地排除了直接出兵介入也门地面战事的选项，啊，你看巴基斯坦的国防部长就明确表示，啊，只有沙特军队参与作战行动。那么，把内外有别的支持方式呢，使得伊朗在向胡塞武装提供军事支持的同时呢，啊，会提出啊一些限制其打击沙特本土目标的条件。那么第三呢，是胡塞武装受到的威胁程度。那么胡塞武装。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2: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3: 一瓶看似普通的止咳糖浆却暗藏玄机，
4: 它这个主要成分呢，就是秋季玉团蜜汁，就是这个毒品预防蜜汁的前提。
3: 可疑人员频频密会，隐秘实验室疑点重重，
5: 经常密谋在一起，而且在可疑的时间段到一个实验室一待就是很长时间，
3: 处心积虑逃避侦查，制毒链条如何一网打尽？
6: 他们觉得这样做中国是打击不到的。
3: 跨境追毒即将播出。
2: 今年4月2号，一场跨国收网行动在我国以及周边几个国家同时展开。在我国境内，山东、河南、湖南、广东等多省警力同步出击；而在境外，多国警方成功突袭多个制毒窝点。山东省淄博市环台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办案民警，
4: 大量的制毒设备、原料、仪器以及加工出来的这个玉团蜜制的成品，包括这个电子烟油，都现场一并查获了。
2: 这次抓捕行动打掉制毒窝点7处，抓获嫌疑人71名，现场缴获，引起了民警的高度警觉。
6: 止咳糖浆一般都是从药店里面寄出，没有必要从这些化工企业里面往外寄。若是从化工企业往外寄的话，那么就非常的可疑了。
2: 按理说，止咳糖浆全国各地药店都可以买到，为什么偏偏要从化工厂寄出呢？这个反常的细节让警方下决心查个明白。
4: 我们就是秘密提取了一部分液体，完了以后呢，在我们的化验室呢，进行了分析。分析之后呢，发现呢，它这个主要成分呢，就是秋季玉团蜜汁，就是玉团蜜汁的前提。
2: 秋季玉团蜜汁经过一定的化学反应就能合成玉团蜜汁。警方调查发现，秋季玉团蜜汁在国内市场上基本只有一个用途。
4: 国内市场上这种秋季蜜汁的主要用途就是生产玉团蜜汁，它没有其他的用途。所以呢，只要你生产出秋季玉团蜜汁，大概率的呢，它就是为了生产玉团蜜汁。
2: 尽管有很大的制毒嫌疑，但是这一切还只是警方的推测。从法律层面来看，秋季玉团蜜汁并没有被列入我国管制精麻药品目录，单纯在国内生产销售该原料本身并不构成毒品犯罪。
4: 它不是毒品。我们如果是以这个生产制造这个毒品罪的话，我们对它的这个证据呢还不够充分。我们必须呢要追踪到这个生产玉团蜜汁的窝点。
2: 吴某他究竟是不是非法制造玉团蜜汁呢？如果确有制毒行为，那么成品生产窝点又藏身何处呢？警方循着物流链路对吴某寄出的这批秋季玉团蜜汁展开了追踪，很快邮寄的目的地指向了千里之外的广东深圳。
6: 这些东西寄到了深圳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的负责人是王某，是从事电子烟生产的业务。我们就怀疑是不是这些秋季玉团蜜汁被加工成玉团蜜汁，然后加入到电子烟里面。
2: 警方初步的怀疑，王某可能将玉团蜜汁添加入电子烟中非法售卖。如果真的是这样，玉团蜜汁又在哪里？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合成的呢？带着疑问，民警对王某的活动

0: 他认识的两个同事，之前的同事也是化学专家，都是研究生，不断的改进潜艇的梯船制造工艺和毒品的生产制造工艺。
1: 在更多人的协助下，黄某不断调整球基依托咪酯的提纯工艺，此时实验室小批量的产出已经远远满足不了他的需求，黄某他就开始四处物色场地，筹备更大规模的量产。
2: 因为实验室生产的这个量太小，他为了扩大生产呢，在河南找了一个工厂，对这个依托咪酯这个前提呢进行大量加工。
1: 警方侦查发现，河南某地的化工厂投产以后，球基依托咪酯的月产量迅速攀升到上百公斤。在产量激增的同时，一个核心问题也摆在了专案组的面前：大量的球基依托咪酯究竟被运往了哪里？警方紧紧盯住工厂进出的车辆与基地物流，顺着线索一路追查，一条层层伪装的隐秘的运输链条逐渐地浮出水面。
2: 他这个将那个球基咪酯呢，装到塑料瓶子里，放到那个纸箱里进行运输。为了规避风险呢，在这个纸箱的外面呢，又放上了一个大量的蔬菜，作为掩盖。这个外人呢，一看呢，就是运输蔬菜的这个车辆。
1: 民警发现，负责运输的人是黄某辉，他是黄某的堂兄，他以蔬菜运输为掩护。将装着球基依托咪酯的密封塑料瓶深埋在蔬菜筐的底部，一吨多的新鲜蔬菜里只夹带几十公斤的球基依托咪酯，伪装性非常强，常规检查很难发现。警方一路追踪黄某辉的行踪，发现他将货物从河南运抵广东交付下家以后，
3: 虽然能够进行全方位侦查，但是犯罪嫌疑人出境到国外的犯罪行为就无法得到有效的侦查，所以说很难锁定犯罪团伙完整的犯罪事实。
1: 警方虽然知道整张犯罪网络的存在，却难以获取境外制毒的直接证据，那么突破口究竟在哪里呢？
4: 跨国协作打通壁垒，境外窝点终被锁定。
5: 其实这个收网的时机把握其实挺难的，因为它毕竟制毒窝点它是在境外。
4: 涉案人员悉数到案，跨境毒网究竟如何层层搭建？
6: 那我说兄弟，咱俩在越南待过，你也知道是不是？我说我这边肯定是安全。
4: 跨境追毒正在播出。
1: 转机出现在今年年初，中国警方与泰国、越南等国禁毒部门建立了执法合作渠道。泰国、越南等国警方对中方提供的嫌疑人信息开展侦查，最终锁定了境外的制毒窝点。
5: 其实这个收网的时机把握其实挺难的，因为它毕竟制毒窝点它是在境外。我们收网的时机最好的时候就是他们在正在生产的过程中。
1: 今年四月二号，收网时机成熟，在公安部禁毒局的统一指挥调度下，山东、河南、湖南、广东等多省警力同步出击，藏匿国内的黄某、吴某、李某、魏等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与此同时，境外多国警方联合收网，其余涉案人员也全部归案。整场行动共捣毁制毒窝点七处，抓获犯罪嫌疑人71名。这条横跨境内外的制贩毒网络被彻底摧毁，
2: 大量的制毒设备、原料、仪器以及加工出来的这个依托咪酯的成品，包括这个电子烟油，都现场一并查获了。
1: 随着嫌疑人陆续到案，这条跨境制贩毒链条的运作细节也逐步的浮出水面。据黄某交代，他本身具备化学技术基础，起初自行研究球基依托咪酯的合成工艺，为了进一步提升提纯效率和产量，他又专门拉拢了退休教授吴某以及多名化工专业人员共同参与。
2: 他就是为了在国外生产这个依托咪酯，他们而且到了国外呢，亲自指导他们进行生产出成品。如果他们不指导的话，别人如果这个技术的话，他们是学不会的。
1: 随着产量的逐步提升，黄某他最先对接的是王某，希望借助他成熟的跨境物流渠道，将球基依托咪酯销往境外。

0: 可是王某很快因为走私电子烟被云南缉私部门查获，这条销路就此中断。但是没过多久，王某的手下李某卫就主动联系上了黄某，提出由他全盘接手囚禁依托咪纸的出境运输和境外合成环节。犯罪嫌疑人李某卫：
1: 我说我这边肯定是安全，是这样才开始的，他没有卖过别人啊，他也不敢了，你这不认识的人 你敢卖？
0: 经查，黄某不仅向李某卫供应囚禁依托咪纸，还提供完整的制毒配套支持，形成了一条闭环的生产链条。办案民警
2: 教你学会了之后呢，生产出 毒品来了，为了获取利润呢，你就得从我这进货，因为没有前提我就没法生产出成品。他这个销售他的目的呢，还是为了销售这个囚禁依托咪纸，为了还是为了挣钱。
0: 警方还查实，这批在境外生产的依托咪纸成品经过一层特殊的伪装，最

0: 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0: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
2: 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3: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2: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4: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5: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4: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2: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6: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7: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8: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7: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9: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10: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
11: 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12: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13: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就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14: 放到夹子高。
12: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15: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而且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小组。
12: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14: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哎，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13: 它这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12: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13: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12: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

0: 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
1: 准赛会六号种子斯维托利纳。国际方面，当地时间九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
2: 信长兴主持召开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刘晓涛、张义珍出席。
3: 南京市南京大学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南京关键支点暨紫金山创新带工作推进会举行，刘晓涛出席。
2: 我省公布2026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
3: 将多跑一步多帮一把作为人生信条，苏兴领航凡人微光今天来认识外卖骑手刘凌云。
2: 我省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3: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未来三天全省天气晴好，早晨气温较低。今天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我省东北部地区24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27度。明晨最低温度我省东南部地区16到17度，淮北地区13到14度，其他地区15度左右。全省偏东风3到4级。
2: 省会南京今天晴到多云，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晨最低气温14到15度。
4: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3: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省委书记信长兴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信心，锚定目标，紧抓当前，抓好当前，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学细悟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按照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深入细致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源头治理，着力防范重点领域风险，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江苏。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决扛起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的责任担当，各级各地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党委政法委要发挥好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督办落实作用，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广泛凝聚工作合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浓厚氛围。会议在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时强调，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和民生工作新特点，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加强民生实事调度推进，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兜牢民生底线，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昨天，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0: 泰州江堰城区某外卖配送站，刘林云正在检查装备，除了车辆本身，他重点看了后备箱，灭火器压力表正常，应急锤在，急救包也在。这个习惯源于一个冬夜，2020年冬天一个。
1: 这次发布的榜单中，有多次潜水奋力救起他人的唐燕，有不顾树后伤
2: 林木葱郁，凉风习习。作为无锡城区最具人气的登山目的地，惠山国家森林公园假期人气持续走高，大家或快走健身，或漫步赏景，尽情享受着秋日登山的乐趣。市民
3: 这边呢，爬山这个环境很好，空气啊，人文关怀都很好，特别是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4: 还是小孩子锻炼对他们身体好的吧。
5: 能闻到新鲜的空气，越往上爬就是体力越旺盛。
6: 主要是今天天气很凉快，然后刚好跟同事一起，然后往山上走一走，感觉你就好像可以闻到一股这种泥土的这种味道，很舒服，很舒服。
2: 与惠山的热闹相比，位于湖带镇的状元古道则多了几份清幽与野趣。假期里，不少户外爱好者也带着家人朋友走进古道，在徒步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交融。
7: 我们刚才带着小狗一家人上去徒步了一下，走完了，心情愉悦，一家人开开心心过个节。
2: 国庆假期，镇江垂山风景区亮光工程全面完工，夜幕降临，美丽的景色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登高赏秋。登山不
1: 少数，但医生提醒，饿回去的往往不是脂肪，而是水分和肌肉，一旦恢复饮食，反弹更快，还可能引出别的问题。医生给出的替代方案是减油不减餐，三餐照吃，先把油炸、含糖饮料、外卖停掉，主要换成杂粮，一周左右多余水分自然就排掉了。南京明基医院营养科主任周彤，
8: 但是长的这些体重呢，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长的都是脂肪，那大部分呢都是水分啊，可能脂肪只有不到一斤左右的这样一个占比。所以呢，我们过完节以后想通过大量运动啊，或者是饿上几天呢，想把这些体重减下去呢，我认为是不科学的。
9: 请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0: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
11: 在卫生间里，要选择购买3C 强制认证的产品，正规品牌标配，安全有保障。智联家居100问，咱们下次见。
12: 新闻聚合在这里，
13: 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14: 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
15: 国庆过后的话，景区人会比较少一点，可能体验感会比较好一点。我跟朋友一起选择就国庆后，然后出去玩一下。
1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16: 的增减衣物。南京，我们重点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低13度，最高27度，温差达到14度。明天是多云的天气，14到27度。后天是多云的天气，15到26度。总体上来说，最低气温在13度、14度，最高温度在27度左右，温差达到14度左右。所以一天像过了两季，所以我们才建议大家采用洋葱式的穿衣法则。什么是洋葱式的穿衣法则呢？其实也很清楚，就是外套应对的是最低气温，然后内搭你按照最高气温来应对就好了。不管怎么样，不要着凉感冒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点开热搜听一听。
12: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16: 先来看全网的一个热点，尊戒是鸿蒙智行旗下华为和江淮汽车联合打造的超豪华新能源汽车品牌。尊界 V800 是该品牌推出的大型 MPV， 就是多用途汽车。

今年八月刚刚上市，高配定价百万元。但是昨天，尊界为800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消息先后冲上了热搜。消息说，汽车垂直领域平台的博主董车帝发布的测试的视频显示，被测试的三台尊界 V800 在紧急制动的时候发生了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问题。消息一出，生产尊界的江淮汽车股价大跌。在一般人的印象当中，刹车踏板怎么会断裂呢？再加上刹车事关生命安全，这个消息迅速地受到广泛的关注。有网友呼吁江淮汽车对尊界 V800 展开调查，但是也有不少网友质疑董车帝进行的测试属于连续暴力重刹，不属于日常道路的国标工况。昨天深夜，尊界汽车发布了情况说明，称尊界汽车的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标准的要求完成全流程开发和验证，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在用户实际使用场景当中未发生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故障。尊界汽车还表示，将进一步优化刹车部件设计，以为已交付的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其实我们也注意到，我们特地查询了一番，福特汽车2020年曾经因为类似隐患展开过召回，当时的官方记录指出，踏板支架由尼龙改为聚丙烯之后，相关设计承受峰值载荷的能力下降，工程规范和验证程序也没有考虑足够的设计余地。

0: 堂，你就知道它这个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满满当当的内容。新疆牛奶、坚果、黑麦代餐列八片，我们小编做的这个测试视频都已经发布了，大家首先可以看到扑面而来的就是这个内容实在是太扎实了。用料实在，新疆原产的黑麦，大颗的核桃仁、葡萄干满满当当，果仁果干占比超过 15%， 所以你一看到这个单片单片的都感觉到是实实在在的料。再给小编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它的口感，因为像这种的这个大列巴，就是这种欧包碱水面包，很多人最担心的就是会不会咬不动，或者说会不会口感寡淡，如果是太寡淡的话实在是不利于坚持，总感觉到辜负了美食，辜负了生活。但是这款叫做新疆牛奶坚果黑麦代餐列巴片，它就不一样了，它的口感层次特别的丰富，正是因为有了这种黑麦、大颗的核桃仁、葡萄干满满当当的东西，所以让你觉得扎实有韧性，一点不硬也不噎人，关键是口感非常的好，实在是太利于坚持，不管是早餐、加餐、外出代餐都非常的合适。对于吃了这个长假吃了很多很多美食的朋友，想要减重的朋友，想要维持健康体重的朋友来说都是非常好的选择。800克一大箱，目前早有心意的官方企业微信当中，我们给大家执行的是买一赠一，就是说不到80块钱，你可以拿到整整两箱，800克一大箱，全家一起分享，因为它保质期有30-40天的时间。新成为我们早有心意的粉丝，还可以使用新客券，更加的划算。你可以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早”，回复关键字就一个字“早”，然后扫码添加“早有心意”小助手，然后就可以进入“早有心意”的甄选专区了。你会发现，除了我们给大家重点推荐的这两天重点推荐的牛奶坚果黑麦代餐列巴片，列巴大家
1: 老伴儿全都穿，又暖又舒服。订购热线只开通5分钟，400-818-9955，400-818-9955。当您穿上这款艾草护膝之后，你就能够感觉到有股热气嗖嗖的往里钻，可舒服了。甭管外面天有多冷，也不必担心骑车路上风有多大，腿呀给您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它呢有弹力纤维，走起路来也很灵活，既保暖又有包裹感。更棒的是，它表面有一层艾草夹层，对您的膝盖多一层健康呵护，穿起来是暖和又舒服。这么好的护膝，市场上买你得99块钱一副，现在99块钱买两套就能免费再得两套，一共带走4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400-818-9955，400-818-9955。这款艾草护膝呢，它是精选了尘艾制成艾绒，结合全新热压点阵自发热的技术，利用人体自身能量和水分实现速热，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层保暖，弹力拉伸，贴合腿部，穿起来还不容易下滑，不显得臃肿，穿久了也不容易变形，穿上去的感觉呢，就是一股股的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那么大的风，您的这条腿呀，就能被保护得很好，暖到心窝里了。只要现在拨打进热线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订购热线开通400-818-9955，
0: 军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做准备，美国拟就国际学生留美工作征收高额费用。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2: 新闻聚合在这里，
3: 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4: 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